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拥有，情如曲过止。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

0: 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

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环形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

0: 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中秋节假日管制信息。德上高速三绝入口禁止三超车、未化品车上高速，管制时间为9月24号12点至9月28号8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下班了
2: 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3: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被生活治愈到的一瞬间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奕迅《葡萄成熟时》。

早日漫漫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的两侧分别镶嵌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字样。目前花篮的底部的巨型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预计在25号前后将会整体亮相，期待祝福祖国。好，继续来关注。原来38年前，我国就有了动车，新中国第一列动车图纸首次公开，我们一起来关注。
2: 中国第一列动车组是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
3: 徐老师，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咱们国家的动车组发展呢，已经历经了几十年。新中国的第一列动车组的名叫 KTC1。1988年诞生于长春客车厂，是中国动车组技术的首次自主探索。从整个车体的结构到车上的装配工序呢，全部是依靠国内的技术来攻坚完成的。
2: 我们这个名字第一列这个动车研究为什么叫 KTC1 呢？
3: KTC1 呢，前面这些字母都是我们中文拼写的首字母。然后我们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我们私下开玩笑，我们就说 KDZ 快点走
2: 很形象，
3: 是希望我们的高铁能够跑得更快一些，这是我们当时设计者研发人员的一些心中最美好的愿景。那我们正式的名字呢，就叫客运动车组 KDZ。 啊，
4: 在世纪80年代那会儿还没有数字化的体系，那那个时候我们在记录档案的时候应该是只能是手写纸钞吧。
3: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档案就是当时 KDZ1 的图纸档案，这里面也介绍了 KDZ1 的整个研发过程。这份档案非常珍贵，我们从来还没有对外展示过，
4: 第一次通过电视节目的形式和全国观众见面。
2: 来，我们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3: 这张图纸是1985年我们当时的设计人员在研发 KDZ1 的时候的一张设计图纸。这张图纸比我的年龄都要大7岁。哇！
4: 最让我震撼的是，我难以想象它是手绘的。
3: 徐老师可以看一下我们图纸的右下方，像我们的画图人员、审图人员，对，在那上面都有相应的签名。这是它图纸的一些编号，以及我们里面用到的一些部件，就是这些它的注解。从我们中间的这个俯视图能够看到，我们有电茶炉，还有我们的卫生间，以及座椅的一些相应的排布。

0: 世纪80年代那会儿的设计已经这么人性化和周到了，电茶炉都考虑进去了哈。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了解这项全球赛事。
2: 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其实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呢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
3: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界。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世界制造业大会。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我们一起来关注。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速度不断加快，从工业 AI 设备在线监测、智能调度，到高铁列车运行异常智能检测，人工智能持续拓展在制造业的应用广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先进制造业观察。
5: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6: 那么原来呢，我们每监控一台设备都需要上一台新的系统，有个网服机的系统，然后那个皮带机有皮带机系统。那么现在我们每上一台新的系统，都可以给它进行灵活的去接入到我们的平台之中。AI 它成为了这个设备的管家，它能够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设备，去思考这个设备。那么发现问题之后，主动的来进行汇报，来进行管理。
5: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7: 我们通过声学传感器可以实现对列车运行状态的一个7x24小时这个实时的声纹数据的采集。基于我们采集过来的这个声音的数据，我们这个智慧大脑会进行相应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并且判断出相应的这个故障的一些信息。
1: 中国汽车加速国际化跃升，中国汽车多个关键领域形成了全球竞争力。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我国汽车行业正在从多个维度发力，加速国际化跃升。
1: 在日前开幕的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363家中国参展商占全部展商的数量超过了20%。与以往不同的是，多家中国商用车企业不仅带来整车产品，同时把研发、制造、服务等整套出海方案带到展场。这家在海外市场经营超过20年的中国商用车企业，将全球第1300万辆整车交付给了西班牙用户。They have
8: really nice product. 他们销售的商用车和新能源车型都拿到欧盟认证，还给我们配套配件、技术培训和营销支持，能让我们赚到实实在在的利润。我十分看好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前景。
1: 在中国北京北汽福田的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从早期整车出口的模式切换到了如今全球布局制造生产基地，同时搭建当地销售服务网络的体系化出海新模式。
9: 全球商用车市场的竞争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短期产品贸易很难支撑长期的发展。我们体系化出海的内核，就是从卖产品转向经营市场，坚持与本地伙伴共建产业生态，把能力沉淀在当地，构建长期的可持续竞争的能力。
1: 不仅是商用车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产品力与供应链优势，在全球区域市场多点开花，表现亮眼。8月份，比亚迪海外销量18.87万辆，涨幅达到134.6%。上半年海外收入更是历史性的首次超过国内。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中国品牌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整车出口、技术授权等多种合作方式并行发展，中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
10: 面向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汽车出海已告别单纯的产品外销模式，正式迈入技术、品牌、服务与产业生态协同输出的系统性全球化新阶段。我们将依托全链条技术服务能力，助力中国车企合规出海、品质出海、品牌出海，在全球市场塑造中国汽车的全新竞争力。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呢，成年人每天要摄入牛奶和奶制品300到500克。可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对喝牛奶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顾虑啊，比如说牛奶比较寒啊，性寒，容易让人拉肚子，长痘痘了是不是因为喝牛奶造成的？那下面这些顾虑，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2: 牛奶的这些陈年旧锅，你信了几个？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第一，老一辈总说牛奶性寒，脾胃弱的别喝。然而真相大概率是因为乳糖不耐受，可以换成零乳糖牛奶、酸奶，或者从半杯开始喝，从而缓解甚至避免身体不适。第二，多少人戒牛奶的理由是一喝就爆痘，闭口反复长。先扪心自问一下，最近是不是高糖高油饮食没停过？并且长痘还与这些因素有关。牛奶与痤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喝奶长痘只是个别现象，可以换成酸奶或奶酪等发酵后的乳制品。第三，明确告诉大家，四高人群通通可以喝牛奶、酸奶。牛奶和酸奶都属于低嘌呤、低升糖指数食物，对于高尿酸人群，坚持适量喝奶，搭配足量饮水，还能助力尿酸排出，日常选择低脂、脱脂牛奶即可。第四，请记住，长胖从来不是靠某一种食物，而是看总热量收支。牛奶饱腹感强，富含优质蛋白，减脂契合它，能有效抑制食欲，减少暴饮暴食。第五点，牛奶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9种氨基酸，好消化、好利用，是公认的优质蛋白来源。国人日常饮食红肉摄入偏多，蛋白结构单一，多喝牛奶，搭配豆制品、水产品，能优化饮食结构，让营养摄入更均衡。第六点，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约800毫克钙，青春期的孩子需要1000毫克。日常三餐纯靠蔬菜主食补钙，全天摄入量只有300至400毫克，缺口明显。每100毫升牛奶约含100毫克钙， 因此每天再喝300至500毫升牛奶就可以填补缺口。这下放心了吧。

0: 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1: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0: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2: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0: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2: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0: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一至两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高架，目前是相对拥堵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路段，泵河高速观塘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管制时间是9月25号到9月27号的24点。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如果

0: 穿救生衣或持有救生圈，应该采取团身屈腿的姿势，不要盲目的游动，以保存体力。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你被生活治愈到的一瞬间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阿鱼姑娘她说，大概是自己做出了很漂亮的饭菜，并且很美味。
2: 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瞬间的顿悟啊。来看一下舅舅说，他可能是来自朋友的一句鼓励，说一句别怕，慢慢来，也可能是来自陌生人的一个善意的眼神。其实这些温暖的小事儿，在不经意之间都能够治愈我们的心，也就是说一些温暖的语句和鼓励的话语啊。
1: 苏苏他说，下班回家的路上总是能够看到很好看的天空啊。今天不过他说，美好总是转瞬即逝的，幸好我还可以用我们的相机去记录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这个留言。一块小饼干他说，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啊。
2: 再来看别太为难自己这位朋友留言，带着孩子出门在外的时候，行动不便的时候，总会遇到好心人帮忙，比如说地铁上让座，还有就是孩子如果说不经意之间不小心摔倒，会帮忙扶起来啊，帮忙提提箱子，这些温暖的小事儿都会感动自己的内心。
1: 快乐在放大他说，看到漂亮的花花也会觉得很治愈啊，知足常乐。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可爱他说，去到喜欢的城市，如果说碰到了下雨天，就会躺在酒店里叫着外卖，看着喜欢的电视剧。再来看啊，君小君他说，很怀念以前的时候啊，被有好感的人惦记，又刚好被我知道，这种感觉真好。这个应该是叫暧昧期吧。
2: 来看一下也开心啊，这位朋友说他很知足啊，每次抬头看一看天空的时候，天很蓝啊，云很白，都觉得很幸福。也是一位知足常乐的朋友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你被生活治愈到的一瞬间是怎样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一次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开车太快呢肯定是很危险，开车太慢你以为就是谨慎和安全吗？我们来关注
3: 三点的城市快速路上，这辆以46公里时速低速前行的白色轿车，造成后面车辆一辆接一辆的变道急刹鸣笛，200米他就被超了18次。而另一路段的监控视频，还有一辆车也在低速行驶，不一会儿就被超了10次。
4: 他当时行驶速度呢是49公里每小时，而当时车流的平均速度呢是59公里每小时。
3: 交警回溯视频监控发现，这两位驾驶员有一个共同问题，当时都在接打电话。
4: 确实有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我们事后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是罚款100元，记3分。
3: 早晚高峰，路上明明没出什么事故，车速却突然慢下来，10有8九是前面有辆车在压道。研究显示，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此外，快慢车交织也极易引发事故。高架上、快速路上，甚至在高速上，一辆又一辆龟速前行的汽车，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害。
5: 前方红绿灯，
6: 前方车辆把速度提到80公里每小时以上，您的速度太慢了啊！请同志您把车速提起来，车速提起来，速度太慢了，这非常危险的。
3: 但交警不可能24小时盯着每一条路。去年4月，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全国首创的龟速车治理系统，用 AI 大模型当智慧大脑。当车辆的速度比整条路上的车速都慢，还总被超车，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系统最快30秒就能锁定，会被判定为红色。
4: 那堵车的时段呢，车辆全部处于排行状态，它是缓慢行驶，不存在相对车速低和被超车次数多的情况，系统呢是不会判定的。
3: 有了新的系统，龟速车一旦被 AI 盯上，司机就可以在路上的 LED 屏看到自己的车牌号被标记，当一周内超过5次被检测为龟速行驶，就会收到交警短信提示，如果次数过多，交警就会对高频龟速车辆进行人工复核，以确认是否存在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一旦属实，依法进行处罚。
4: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3.1万次，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发布提示短信9000余条，同时呢，对500余名驾驶时有分心驾驶行为的驾驶人进行了处罚。
3: 在成都，最新数据显示，检测路段的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了约20%。当然，提速不等于超速，最高限速的红线还得守住。
7: 如果你跟别人的车速相差，比如32公里左右，那么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16倍以上。你开慢点，至少我不会追尾，这是从个人的区域利害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并不是从系统的社会总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所以这考虑自己还是比较狭隘的。
5: 看到刚才的特写，估计很多人都会感慨，这样的情况可不止在成都出现，几乎在身边到处都有。边开车边玩手机，甚至有用手滑动手机，或者在那儿不停地找导航、看页面，偶尔管管方向盘。于是我们的身边交通危机四伏，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法不责众，又或者大家都这样管也管不住？但是安全该怎么办？其实每天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的交通事故都在各地上演，更有效的对策又该是什么？
2: 好，有关于行车安全千万不容马虎大意啊，祝各位一路平安。我们再来关注健康，为了瘦，很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不吃晚饭听起来比较好执行。那么有老大哥执行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真的是减了不少的重量。但是问题来了啊，这些减下来的体重后来基本都反弹了回去，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8: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3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3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9: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10: 嗯，
9: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10: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11: 就是这右边这个，我就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10: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12: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10: 哦，
12: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
10: 嗯，
12: 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10: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12: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10: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12: 是的，
10: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12: 没错。
10: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9: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10: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11: 管住嘴，迈开腿。
10: 对，
11: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腿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能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8: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
10: 何叔叔，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11: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10: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11: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
10: 嗯，
11: 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10: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11: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10: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12: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10: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12: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10: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12: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10: 什么是节能模式？
12: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10: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12: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

0: 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1: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2: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刚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这个方法不对啊。
1: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0: 你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1: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0: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但是您不吃，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这么多年您吃了60-70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0: 不吃晚饭。
3: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7: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中秋节假日管制信息。金台高速河曲段永康九子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管制时间为9月25号0点至9月27号24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18:07，我们一起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一起了解养生美食。中医认为呢，五色养五脏，肝对应青色，也就是绿色，尤其呢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存在肺气旺、肝气衰的情况。所以说呢，在秋天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有助于补肝养肝，比如说青苹果等等。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来了解秋季养生之道。
4: 五色食养起健康，不同颜色食物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党委副书记、首席专家、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柳红芳。我们欢迎柳主任。您好，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柳主任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一些食材，我数了数，一共有10种，但是它们的摆放啊，是根据一定的规律来搭配组合的哈。我们看得出来是颜色上有差异啊。
5: 这10种食材呢，其实包括了5种颜色。
4: 我们大概看一看，这是绿色。
5: 红色，这组呢是白色，这组是黄色啊。这个南瓜切开是黄色的，那么这组呢是黑色。
4: 刘主任，您先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组合，为什么推荐他们，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什么样的联系？
5: 因为我们中医有五色对五脏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这个五色呢指的是青、赤、黄、白、黑5种颜色，它和木、火、土、金、水，大家知道这个五行，以及我们的肝、心、脾、肺、肾，这五脏是相对应的。那么这个理论呢，在中医中呢，可以指导我们的疾病的诊断，疾病的治疗以及养生。
4: 所以您看啊，五色养五脏，今天呢，我们就具体为大家揭晓一下，到底如何用不同颜色的食材来养护好我们不同的脏腑，它们中间还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功效，怎么来滋养我们相关的一个脏腑哈。
5: 对的，我们可以先关注第一种颜色，就是绿色。
4: 好，刘主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哈，我们这5张图片分别是青、红、白、黄、黑，哎呀，颜色非常的漂亮哈。第一张图片，青翻过来。养肝啊，青色是养肝哈。刘主任，青色和养肝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5: 中医五色对五脏，那么青色对应是肝脏，所以我们说青色，也就是说我们的绿色食品呢，它可以入肝养肝。那么木呢，它对应的是肝，在五行中对应的肝，那么在秋季的时候肺气旺，那么肝气就相应的弱，这时候我们需要事先呢去养一下肝，防止肝脏的一个虚弱状态。
4: 如果肝气比较弱的朋友，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外在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5: 往往是他这个情绪不容易控制，郁闷，焦躁、烦躁，这样的就是一个肝气不舒的一个症状。
4: 所以这样的人群更需要多使用一些绿色的食材啊。
5: 对，多吃一些青绿色的食材来养肝护肝。
4: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青绿色的食材都是什么。这个大家很容易能看出来哈，青色的苹果，现在也正是苹果丰收上市的时节，但是很奇怪，您给我们准备的是青苹果，不是大家常见的熟透了的红苹果或者黄苹果，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青苹果比其他颜色的苹果，它具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钾和铁离子，那么更少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所以呢，它对养肝呢，它的益处也更多，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青色苹果来养肝。
4: 明白啊，那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青苹果中含有哪些主要的成分，对于养肝有保健的功效？
5: 青苹果呢，现在研究啊表明呢，它含有这个苹果多酚和果胶，这些成分呢，它可以保护肝脏免受自由基的侵害，可以减轻肝脏的负担，所以也是一个 保肝的一个好的食材。
4: 嗯，
5: 刚才说五色对应五脏，
4: 嗯，
5: 那么青色入肝，
4: 嗯，
5: 所以呢，我们选择青苹果对养肝是有好处的。
4: 是不是红苹果、黄苹果也行？如果我们实在吃不着青苹果，
5: 嗯，
4: 吃那些苹果对于保肝也是有一定功效的。
5: 对，其他的苹果对保肝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4: 嗯，好的，说到青色哈，我又想到了一种味道，就往往在水果中都是这样。熟透的这个水果呢，它往往都是呈现红色呀、黄色呀，就是那种没熟透的，就是青绿色的。所以是不是这种没熟透的，它更酸一些，酸涩一些，不那么甜？所以这个酸味是不是跟青色也是有关的？是不是也对肝脏有好处？
5: 对的，我们谈到这个五色养五脏呢，
4: 嗯，
5: 我们避不开这个五味儿，
4: 五味，
5: 就是说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儿，嗯，啊，我们的五脏各有喜欢的味道，
4: 嗯，
5: 啊，那么胃酸的它就是入肝，
4: 嗯，
5: 啊，它可以养肝脏，
4: 嗯，
5: 那么胃苦的入心养心脏，胃甘的入脾脏养脾，胃辛的啊入肺脏养肺，那么胃咸的入肾脏养肾，
4: 嗯，
5: 所以呢，我们说五味啊，五色和五脏有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一个关系，
4: 嗯，
5: 那么我们说青色。酸味儿和肝脏就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4: 嗯，
5: 所以我们说青色的胃酸的苹果呢，
4: 嗯，
5: 就更有益于肝脏来养肝。
4: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青色的苹果可能它不像熟透的红苹果那么的甜哈，但是它酸酸甜甜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独特。而且我们说到了绿色的、青色的啊，包括酸味的食品，对于肝脏的保健功效是更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青苹果，但是这就是一个绿色的树叶子呀。
5: 嗯，
4: 树叶子都是青绿色的呀，这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5: 哦，这个树叶子可不是一般的树叶子啊，
4: 嗯，
5: 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
4: 嗯，
5: 它可以入药，
4: 嗯，
5: 啊，它有补肝肾啊、强筋骨的作用。
4: 嗯，
5: 那么另外呢，它可以用作食材，
4: 嗯，
5: 啊，我们在煲汤啊，在泡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它。
4: 嗯，
5: 啊，更有趣的是呢，这个树叶子它的树皮。也是一种药材
4: 哦，
5: 这个树皮呢，它可以呢就是入药，同时呢，我们在做药膳的时候啊，作为一种香料也可以用到它
4: 啊。看来这种植物身上上下都是宝贝哈。
5: 对，
4: 但是我还真是不认识，我闻了闻哈，很清香，有点像那种就是荷叶的清香味，
5: 嗯，
4: 但这肯定不是荷叶，但没那么大哈。
5: 对，
4: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这是什么？
5: 它的名字呢就叫杜仲叶
4: 哦。这就是著名的杜仲的叶子，
5: 对，它是杜仲树的叶子。
4: 嗯，
5: 啊，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因为肝肾亏虚导致的腰膝酸软了，
4: 嗯，
5: 筋骨萎弱啊，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用这种药物啊，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如果用它来养生的话，那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养肝作用了。
4: 嗯，
5: 可以和玫瑰花配着来用。
4: 哦，
5: 啊，可以
4: 养生茶。
5: 对，养生茶，我们用这个5到10克的这个杜仲叶和玫瑰花啊，
4: 嗯，
5: 两个泡在一起。
4: 嗯，
5: 因为这个玫瑰花呢，它也有疏肝解郁的作用。
4: 嗯，
5: 那么两个一泡呢，味道综合在一起非常清香。
4: 嗯，
5: 那么另外的话，泡起来一个绿色，一个红色，
4: 哎，
5: 那么很是好看。
4: 没错，什么样的人群更需要这样的茶来疏肝养肝？
5: 就是高血压。
4: 嗯
5: 啊，第二个是脂代谢紊乱，
4: 嗯，
5: 第三个是肝肾功能不全啊，这样的人群呢，喝这个杜仲茶就非常的有益处了，养肝的作用和减轻这个病情的一个辅助作用。
4: 嗯，
5: 或者呢，我们在煲汤的时候把它放进去啊，煲汤来用都是可以的。
2: 据了解，杜仲叶在湖南、河南等省份有悠久的食用历史。
6: 杜仲叶呢，最早记载于《本草图经》，里面记载啊，初生嫩叶可采食，它具有啊补肝肾、强筋骨、降血压的一个作用。现在研究发现啊，杜仲叶它含有一些杜仲苷呀、绿原酸、胡皮素这些活性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脂肪在我们肝脏中的一个沉积，从而保护肝脏。所以临床上像高血压呀、脂代谢紊乱，还有一些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啊。就比较适合用杜仲叶。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食方，我们称之为双青叶炖牛肉，用杜仲叶10克，牛肉300克，芹菜200克，姜呢适量，把这个牛肉切成块，加入水，放入杜仲叶和姜片，煮沸后转为小火炖那么1个小时，然后呢加入切段的这个芹菜，持续再炖上20分钟，然后呢加上盐和调味之后啊，就可以盛出来啊享用了，它美味营养，又能滋补肝肾。
2: 如果您有腰膝酸软、头晕眼花、耳鸣脱发等轻症， 不妨在家里熬制一碗双青叶炖牛肉食养汤，有助于您补充营养，滋补肝肾。
4: 今天确实大家认识的这个食材，而且看到它这种青色对应我们养肝的功效是非常的明确的，给大家推荐哈。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秋天养生。秋天比较干燥，可以来一杯双叶润燥饮，缓解口干鼻燥。如果说是咽干咽痛呢，可以试一试接下来专家推荐的这一道药膳汤。
1: 现在的饮料其实呢，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引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引子了，那叫药。
2: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引子、引子有关的小摊。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引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快来看看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3: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差饮，
1: 推荐了三种。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就是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啊。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

0: 清咽的药，就是专门的嗓子疼清咽的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甘草，
1: 甘草
0: 、哎、这两个药呢合起来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这个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
1: 嗯，
0: 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
1: 嗯，
0: 把它三个喝在一起，
1: 嗯，
0: 就治疗这个嗓子疼。
1: 嗯，
0: 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
1: 嗯，
0: 或者是当时感冒了，
1: 嗯，
0: 就是这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就完全可以冲它。
1: 咽干咽痛饮，
0: 哎，但是它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1: 有禁忌。
0: 哎，有禁忌。
1: 嗯，
0: 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
1: 哦，
0: 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
1: 嗯，
0: 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
1: 嗯，
0: 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
1: 嗯，
0: 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呢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
1: 嗯嗯，
0: 尤其中老年的人，
1: 对，
0: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
1: 哎，
0: 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1: 对对对，
0: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三克就行了。
1: 嗯，
0: 用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
2: 味子，
0: 就是一木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它也可以明目。
1: 嗯，
0: 但是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
1: 嗯，
0: 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
1: 嗯，
0: 用的时候用那么三朵就可以了，养血，
1: 嗯，
0: 运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1: 嗯，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饮，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
0: 嗯，
1: 还是要保护好眼睛，适当的要休息啊。
0: 嗯，
1: 这个做一个补充，
0: 这个，
1: 对吧？代茶饮，
0: 对对对，
1: 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哎，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0: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1: 有禁忌。
0: 它还是有点偏凉，
1: 偏凉
0: 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糖的人，
1: 嗯，
0: 你就用的少一点，
1: 嗯，
0: 或者就不要用。
1: 嗯，
0: 但是它有弊嘛，也有利。
1: 嗯，
0: 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
1: 哎，
0: 喝这个就好了，
1: 对，哎，对对对，
0: 就好了。
1: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0: 糖水，对
1: 对，它不光是水，
0: 嗯，
1: 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
0: 哎，
1: 甜羹，对吧？
0: 就是姜姜水水的，
1: 稠乎一点的，
0: 糖水都
1: 对
0: 稠。
1: 对，稠会点，里边的干货多点。现在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
0: 嗯，
1: 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茯苓啊。
0: 嗯，
1: 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0: 对，
1: 嗯，
0: 茯苓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
1: 嗯，
0: 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
1: 哦，嗯，
0: 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茯神。
1: 嗯，
0: 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茯苓。
1: 嗯，
0: 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
1: 嗯，
0: 它有哪几个作用嘛？它茯苓呢或者茯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
1: 嗯，
0: 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疼崩溃了。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嗯，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
1: 嗯，
0: 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
1: 嗯，
0: 这是特意利水。
1: 嗯，
0: 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
1: 嗯，
0: 再跟牛奶这个混合在一起，
1: 在一起，哎，
0: 稍微的稠一点，
1: 嗯，
0: 就叫甜品。
1: 嗯，
0: 这叫糖水。如果你都搁的水多一点，
1: 嗯，
0: 比较稀，就成为饮子了。
1: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这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地享受健康的生活。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路段。高速方面，徐蚌高速固镇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管制时间是9月25号的0点到9月27号的24点。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应该以自救为主，无法自救的时候应该使用拍击水面等方式发出求生信号。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8:37，继续回到乐活有猜猜猜的环节。今天的第一道题，香水的主要成分是 A 是水， B 酒精， C 甘油， D 香料。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B 是酒精。
2: 嗯，好，我们再看啊，乐乐说选 B
1: 酒精。
2: 嗯，水清说选 B。
1: 嗯，酒精。好，那这一道题，香水的主要成分答案就是酒精。香水的主要成分呢是酒精、香精、少量的增溶剂和色素。香精呢是其中的核心成分啊，核心的部分。那么酒精呢在香水中的含量占比大约是 75%-80%， 为溶解香精的这个溶剂而注入到香水之中。好，今天的第二道题，我国纬度最高的省份是哪里？ A 是海南省， B 是黑龙江省， C 甘肃省， D 云南省。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B 黑龙江省。嗯，再看一下三块石头说选 B。
1: 嗯，黑龙江省。
2: 嗯，我也觉得是 B。
1: 来看一下谢希薇选择 C 甘肃省。好，这道题，我国纬度最高的省份是哪里呢？小黄选择 B 黑龙江省，正确答案，恭喜答 B 的朋友们啊！我国纬度最高的省份呢是黑龙江省。从这个地理位置上看呢，地球的纬度是从赤道向两极递增的，赤道呢是0度，两极分别是北纬90度和南纬90度。那么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边陲，是中国最北端以及陆地最东端的省级行政区。它的最北端呢是漠河市，北端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大约呢是位于北纬53度啊左右，那处于我国领土纬度最高的区域范围。
2: 嗯，好，下一道题，
1: 好，这道题，光年是什么单位啊？比较简单了吧啊 ？A 是高度 ，B 是长度 ，C 时间 ，D 速度。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乐乐说选 C 时间。三块石头说选 D 速度。
1: 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 长度，王小九选择 C 时间，猫猫选择 D 速度。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长度。光年是一种长度单位，指光在真空中一年时间内传播的距离。它的数值呢，大约是9兆4600亿公里。需要记住的是，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它呢是由时间和速度计算出来的。且光年呢这个单位常用在天文学中，用来度量啊很长的这样一个距离。好，这道题，36计当中的第一计是什么计？ A 是借刀杀人啊， B 是走为上计， C 是瞒天过海。
2: 嗯，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乌云说选 C 瞒天过海，乐乐说选 C 瞒天过海。
1: 走为上计是不是第一计呢？我来看一下，啾啾就选择了走为上计啊。小鱼在意选择 AA 是借刀杀人。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瞒天过海。瞒天过海呢是36计当中的第一计，这个计法呢是指故意制造一些假象来迷惑敌人，使其放松戒备，从而趁机行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稍微增加一些些难度。我们工作当中常常会遇到已发布生效的公文，经过实践检验，重新给予补正后再发布的文本，称作是什么文本 ？A 是正本 ，B 试行本 ，C 暂行本 ，D 修订本。好，这道题，已经发布生效的公文，经过实践检验，重新给予补正之后再发布的文本，称作是 A、B、C、D 四选一。我们来看一下 ，Momo 选择 D，D 是修订本。大橙子选择 C 暂行本。易柔选择 D 啊，幻想曲选择 D。千九选择 A，A 是正本 ，D 是修订本。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D 选项修订本。我们来解析一下啊，正本，首先是正本，它呢是根据定稿制作的，供应主送机关使用的，具有法定效用的正式文体，它的内容呢必须是定稿之后完整再现的。那 B 选项是试行本，它呢是规范性文公文正文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呢实验推行本啊，在规定的实验推行期间内具有正式公文的法定效用。那 C 选项是暂行本，它呢是规范性公文正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呢暂时推行本，在规定暂行推行期间具有正式公文的法定效用。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他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中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看着我哭，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

0: 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
5: 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呢。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物，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哦，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小城我。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